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31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在亚洲安全峰会于新加坡举行期间，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5月30日举行了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防长会议。考虑到中国不断加强海洋活动，会议宣布三国将推进无人潜艇的研发。此外，会议还表示，美国和英国将推进有关计划，以便从明年开始轮流向澳大利亚派遣核潜艇部队。对此，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在30日的会议上予以牵制称，有关国家间军事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不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孟祥青表示，希望发展与美国之间的稳定关系，但在回答关于美国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强调了中国的立场。他表示，为了维护台海和平，必须坚决反对台独，这是红线，没有妥协和谈判的余地。关于日本，孟祥青

0: 提出了中国独自的主张。他表示，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0日下午在新加坡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了约一小时会谈。基于今年3月的日美首脑会谈内容，双方一致表示将在加强日美同盟威慑力与应对能力的广泛领域具体推进安全合作。会谈伊始，小泉表示，高市首相在今年3月访美之际与特朗普总统一致表示，将在加强日美同盟威慑力与应对能力的广泛领域推进安全合作。关于这一点，我们肩负的任务十分重大，希望能加紧着手开展相关工作。赫格塞斯表示，日本与美国一样，正致力于加强防卫能力，期待双方能够就如何深化合作关系展开讨论。随后，小泉介绍了日本已取消所谓五类限制，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等情况。赫格塞斯表示支持日本加强防卫能力的举措。双方还就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一致表示面对任何事态都将冷静且坚定地进行应对。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0日上午在出访地新加坡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和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了约40分钟的会谈。小泉在会谈中表示，如果新西兰在购置新舰艇时选择日本自卫队的护卫舰，将有助于提高在装备运作方面的互通性。三位防长就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重申为了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将开展合作。他们还一致认为，从进一步稳定印度太平洋地区这一观点来看，三国的合作是十分有益的。此外，三位防长还对新西兰考虑将日本海上自卫队 MOGA 密集护卫舰的升级版作为其新型护卫舰的候选舰种之一表示了欢迎。小泉表示，如果新西兰做出这一选择的话，考虑到澳大利亚也选择以 MOGA 密集护卫舰为基础与日本进行联合研发一事，这将有助于三国提高在装备运作方面的互通性。
1: 北朝鲜绑架事件受害者的家属和支持者5月30日在东京都千代田区举行了大型集会，约800人参加，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参加了此次集会。集会上，初中一年级时遭绑架的横田美姑咪的胞弟受害者家属会代表横田拓也表示，绑架问题的解决迟迟看不到具体进展，绝不能容忍这种绑架他国无辜民众、切断家庭纽带、侵犯人权的行为。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敦促日本政府在受害者父母被家属在世期间实现所有受害者立即全部回国，同时也要求北朝鲜做出让所有受害者回国的决定。高市首相强调了解决绑架问题的坚定决心，并重申了实现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举行首脑会谈的意向。高市称，让尚未回国的绑架事件受害者归来花费了太长时间，不能再拖下去了。让绑架受害者尽快踏上祖国土地是赋予我的使命。我将抱着绝不退缩的坚定决心采取措施，无论如何，一定要在我的任内打开突破口并解决问题。
0: 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中国的一家法院5月29日宣判，河南少林寺原住持释永信因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约合8000万日元。据称， 被告人利用在中国武术发祥地少林寺担任住持等职务上的便利，20余年间非法侵占单位财物约人民币1.3亿元，约合30亿日元，非法获得的金额总计超过60亿日元。新华社报道称，被告人当庭表示不判不上诉。关于释永信，少林寺去年透露，他因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并与其生育子女，违反佛教戒律，受到相关部门的调查。
1: 有大批旅日外国人居住的日本埼玉县川口市决定开设有东京出入国在留管理局的职员常驻，统一接受关于外国人咨询的窗口。此举在日本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当中尚属首次。这是川口市市长冈村优里可在5月29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公布的。居住在川口市的外国人约占该市人口的9%，在日本是外国人口比例较高的城市之一。据悉，该市将从2026年7月起，在市政厅开设咨询窗口，统一接受有关外国人的所有咨询。除了川口市政府的职员以外，东京出入国在留管理局也有一名职员常驻在这里接受有关咨询。咨询内容包括外国人在日本生活中面临的困难，日本人与外国人之间因生活习惯不同而遇到的困难等。出入国在留管理局的职员常驻在地方政府的咨询窗口，这在日本的各地方政府当中尚属首次。据悉，在有必要时，该窗口将与市政府或埼玉县政府以及中央政府的负责部门进行联系，从中牵线搭桥。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十三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叙述你想做的事，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住房。
1: 越南留学生欣欣正在春奶奶之家的客厅跟机器人房东春奶奶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一起聊天。
0: 好，我们来听听第十三课的绘画。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3: はい。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3: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4: 北海道、いいね。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2: おや？
4: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春奶奶问欣欣：“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0: 你对日本已经习惯了吗？
1: 欣欣回答说：“
3: はい。”
0: 嗯。
1: 春奶奶说：“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0: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1: 欣欣说：“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嗯，我想看雪。
3: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0: 想去北海道。
1: 米亚说：“
4: 北海道，いいね。
0: 北海道真好。”
1: 欣欣接着说：“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0: 还有，我想见个朋友。
1: 春奶奶的感知器感知到了异常，她的脸蛋发出粉红色的光。
2: 哦呀，
0: 哦。
1: 米亚也觉得欣欣和平时不太一样。
4: 大丈夫？
0: 没事吧？
4: 顔が赤いよ。
0: 你脸红了。
1: 欣欣害羞地说她想见一个朋友，她说的朋友到底是谁呀？
0: 这个嘛，下次再告诉大家。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想看雪。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说明你想做的事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雪
0: 是雪，
5: 見たいです
0: 是想看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要说明你想做什么，可以把动词 must 型的 must 去掉，加上 tai。
1: 动词看 miru 的 must 型是 mimasu， 所以就变成 mitai， 对吧？
0: 对。mitai 后面又加上了 this， 所以呢，这是一个郑重说法。短句里的想去北海道，
5: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0: 我想见个朋友，
5: 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0: 也是这个用法。还有一个要点是助词的用法，表示宾语的助词 o， 如果它后面的动词用的是 tai 型，那么 o 有时候会变成 ga。
1: 所以 yuki o mimasu， 我看雪，变成了 yuki ga mitai desu， 我想看雪。
0: 是的。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mitai desu。雪が見たい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叙述自己在日本想做什么的对话。
6: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7: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1: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5: 日本で
0: 是在日本。问对方想做什么，可以用疑问词
5: 何
0: 什么来提问，也可以不用何，而用短句里的
5: どんなこと
0: 什么样的事。
5: したい
0: 是
5: します
0: 做的态形。
7: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1: 我想吃拉面。
5: 食べたい
0: 是
5: 食べます
0: 吃的泰形。
1: 好，请在问句结束后跟着录音把答句的发音练习一下。
5: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4: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1: 试试看。
0: 好，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去京都的金阁寺，那么我想去金阁寺应该怎么说呢？金阁寺是
5: 金閣寺。金閣寺。
0: 去是
5: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0: 我去金阁寺是
5: 金閣寺に行きます。
0: 好，请回答。
4: 金閣寺に行きたいです。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星星脸红时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4: 大丈夫？
5: 大丈夫？
0: 意思是没事吧，在为对方感到担心时使用。用郑重语气来说的话就是
5: 大丈夫ですか？
0: 如果有人问你没事吧，而你无需担心的话，可以回答说没事。
5: 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です。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8: 大丈夫？
9: 大丈夫？
5: 大丈夫？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大丈夫？
1: 一定没问题了吧？嗯，大丈夫。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星星想在日本做什么。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3: はい。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3: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4: 北海道、いいね。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

0: や、
1: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0: 春さんの知恵袋。
2: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
3: 今天短剧的舞台是春奶奶之家的客厅，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住房。
2: 哎，文玉，日本的住房房间是什么样的呢？
3: 房间的布局不尽相同，有和室和洋室两种房间。洋室呢，通常铺有地板或地毯，在上面摆上桌椅。和室则铺着用灯芯草编制的榻榻米，上面放上矮桌和坐垫儿。
2: 在和室睡觉的时候，就直接把被褥铺在榻榻米上，对吧？
3: 对。不过呢，现在随着公寓楼的增加，以及日本人生活样式的变化，洋室越来越多了。也有不少家庭啊，并不把房间全都建成洋室，至少呢，也建造一间和室，过着日西合璧的生活。
2: 榻榻米一定很舒服吧？
3: 没错，日本人进门前要在门口把鞋脱掉，如果是和室的话，连拖鞋也不用穿。榻榻米散发着灯芯草的香味，可以舒缓身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下期节目，欣欣会回想起她在越南时的难忘经历。
3: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2: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31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在亚洲安全峰会于新加坡举行期间，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5月30日举行了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防长会议。考虑到中国不断加强海洋活动，会议宣布三国将推进无人潜艇的研发。此外，会议还表示，美国和英国将推进有关计划，以便从明年开始轮流向澳大利亚派遣核潜艇部队。对此，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在30日的会议上予以牵制称，有关国家间军事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不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孟祥青表示，希望发展与美国之间的稳定关系，但在回答关于美国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强调了中国的立场。他表示，为了维护台海和平，必须坚决反对台独，这是红线，没有妥协和谈判的余地。关于日本，孟祥青提出了中国独自的主张。他表示，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0日下午在新加坡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了约一小时会谈。基于今年3月的日美首脑会谈内容，双方一致表示将在加强日美同盟威慑力与应对能力的广泛领域具体推进安全合作。会谈伊始，小泉表示，高市首相在今年3月访美之际与特朗普总统一致表示，将在加强日美同盟威慑力与应对能力的广泛领域推进安全合作。关于这一点，我们肩负的任务十分重大，希望能加紧着手开展相关工作。赫格塞斯表示，日本与美国一样，正致力于加强防卫能力，期待双方能够就如何深化合作关系展开讨论。随后，小泉介绍了日本已取消所谓五类限制，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等情况。赫格塞斯表示支持日本加强防卫能力的举措。双方还就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一致表示面对任何事态都将冷静且坚定地进行应对。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0日上午在出访地新加坡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和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了约40分钟的会谈。小泉在会谈中表示，如果新西兰在购置新舰艇时选择日本自卫队的护卫舰，将有助于提高在装备运作方面的互通性。三位防长就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重申为了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将开展合作。他们还一致认为，从进一步稳定印度太平洋地区这一观点来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参加了此次集会。集会上，初中一年级时遭绑架的横田美姑咪的胞弟、受害者家属会代表横田拓也表示，绑架问题的解决迟迟看不到具体进展，绝不能容忍这种绑架他国无辜民众、切断家庭纽带、侵犯人权的行为。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敦促日本政府在受害者父母被家属在世期间实现所有受害者立即全部回国，同时也要求北朝鲜做出让所有受害者回国的决定。高市首相强调了解决绑架问题的坚定决心，并重申了实现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举行首脑会谈的意向。高市称，让尚未回国的绑架事件受害者归来花费了太长时间，不能再拖下去了。让绑架受害者尽快踏上祖国土地是赋予我的使命。我将抱着绝不退缩的坚定决心采取措施，无论如何，一定要在我的任内打开突破口并解决问题。
1: 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中国的一家法院5月29日宣判，河南少林寺原住持释永信因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约合8000万日元。据称，被告人利用在中国武术发祥地少林寺担任住持等职务上的便利，20余年间非法侵占单位财物约人民币1.3亿元，约合30亿日元，非法获得的金额总计超过60亿日元。新华社报道称，被告人当庭表示不判不上诉。关于释永信，少林寺去年透露，他因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并与其生育子女，违反佛教戒律，受到相关部门的调查。
0: 有大批旅日外国人居住的日本埼玉县川口市决定开设有东京出入国在留管理局的职员常驻，统一接受关于外国人咨询的窗口。此举在日本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当中尚属首次。这是川口市市长冈村优里可在5月29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公布的。居住在川口市的外国人约占该市人口的9%，在日本是外国人口比例较高的城市之一。据悉，该市将从2026年7月起，在市政厅开设咨询窗口，统一接受有关外国人的所有咨询。除了川口市政府的职员以外，东京出入国在留管理局也有一名职员常驻在这里接受有关咨询。咨询内容包括外国人在日本生活中面临的困难，日本人与外国人之间因生活习惯不同而遇到的困难等。出入国在留管理局的职员常驻在地方政府的咨询窗口，这在日本的各地方政府当中尚属首次。据悉，在有必要时，该窗口将与市政府或埼玉县政府以及中央政府的负责部门进行联系，从中牵线搭桥。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1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叙述你想做的事，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住房。
1: 越南留学生欣欣正在春奶奶之家的客厅跟机器人房东春奶奶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娅一起

0: 富士。
1: 去是
0: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1: 我去金阁寺是
0: 金閣寺に行きます。
1: 好，请回答。
0: 金閣寺に行きたいです。
2: 常用语句。
1: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星星脸红时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3: 大丈夫？大丈夫？
1: 意思是没事吧，在为对方感到担心时使用。用郑重语气来说的话就是
0: 大丈夫ですか？
1: 如果有人问你没事吧，而你无需担心的话，可以回答说没事。
0: 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です。
2: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4: 大丈夫？
5: 大丈夫？
6: 大丈夫？
2: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0: 大丈夫？
2: 一定没问题了吧？嗯，大丈夫。
1: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星星想在日本做什么。
7: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8: はい。
7: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8: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7: 北海道、いいね。
8: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7: おや？大丈夫？顔が赤いよ。さんの知恵袋。
2: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
1: 今天短剧的舞台是春奶奶之家的客厅，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住房。
2: 哎，文玉，日本的住房房间是什么样的呢？
1: 房间的布局不尽相同，有和室和洋室两种房间。洋室呢，通常铺有地板或地毯，在上面摆上桌椅；和室则铺着用灯芯草编制的榻榻米，上面放上矮桌和坐垫儿。
2: 在和室睡觉的时候，就直接把被褥铺在榻榻米上，对吧？
1: 对。不过呢，现在随着公寓楼的增加，以及日本人生活样式的变化，洋室越来越多了。也有不少家庭啊，并不把房间全都建成洋室，至少呢，也建造一间和室，过着日西合璧的生活。
2: 榻榻米一定很舒服吧？
1: 没错，日本人进门前要在门口把鞋脱掉，如果是和室的话，连拖鞋也不用穿。榻榻米散发着灯芯草的香味，可以舒缓身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下期节目，星星会回想起他在越南时的难忘经历。
1: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2: 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1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叙述你想做的事，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住房。
1: 越南留学生欣欣正在春奶奶之家的客厅跟机器人房东春奶奶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一起聊天。
0: 好，我们来听听第13课的绘画。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3: はい。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3: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4: 北海道いいね。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2: おや、
4: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春奶奶问欣欣：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0: 你对日本已经习惯了吗？
1: 欣欣回答说：
3: はい。
0: 嗯。
1: 春奶奶说：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0: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1: 欣欣说：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我想看雪。
3: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0: 想去北海道。
1: 米娅说：
4: 北海道いいね。
0: 北海道真好。
1: 欣欣接着说：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0: 还有，我想见个朋友。
1: 春奶奶的感知器感知到了异常，她的脸蛋发出粉红色的光。
2: 哦呀，
0: 哦，
1: 米娅也觉得欣欣和平时不太一样。
4: 大丈夫？
0: 没事吧？
4: 顔が赤いよ。
0: 你脸红了。
1: 欣欣害羞地说她想见一个朋友，她说的朋友到底是谁呀？
0: 这个嘛，下次再告诉大家。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想看雪。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说明你想做的事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雪
0: 是雪，
5: 見たいです
0: 是想看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要说明你想做什么，可以把动词 must 型的 must 去掉，加上 tai。
1: 动词看 miru 的 must 型是 mimasu， 所以就变成 mitai， 对吧？
0: 对， mitai 后面又加上了 this， 所以呢，这是一个郑重说法。短句里的想去北海道，
5: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0: 我想见个朋友，
5: 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0: 也是这个用法。还有一个要点是助词的用法，表示宾语的助词 o， 如果它后面的动词用的是 tai 型，那么 o 有时候会变成 ga。
1: 所以 yuki o mimasu， 我看雪，变成了 yuki ga mitai desu， 我想看雪。
0: 是的。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mitai desu，雪が見たい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叙述自己在日本想做什么的对话。
6: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7: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1: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5: 日本で
0: 是在日本，问对方想做什么，可以用疑问词
5: 何
0: 什么来提问，也可以不用何，而用短句里的
5: どんなこと
0: 什么样的事。
5: したい
0: 是
5: します
0: 做的态形。
7: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1: 我想吃拉面。
5: 食べたい
0: 是
5: 食べます
0: 吃的泰形。
1: 好，请在问句结束后跟着录音把答句的发音练习一下。
5: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4: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1: 试试看。
0: 好，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去京都的金阁寺，那么我想去金阁寺应该怎么说呢？金阁寺是
5: 金閣寺。金閣

0: 事。
1: 去是
0: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1: 我去金阁寺是
0: 金閣寺に行きます。
1: 好、请回答。
0: 金閣寺に行きたいです。
2: 常用语句，
1: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星星脸红时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0: 大丈夫？大丈夫？
1: 意思是没事吧，在为对方感到担心时使用。用郑重语气来说的话就是
0: 大丈夫ですか？
1: 如果有人问你没事吧，而你无需担心的话，可以回答说没事。
0: 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です。
2: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3: 大丈夫？
4: 大丈夫？
5: 大丈夫？
2: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0: 大丈夫？
2: 一定没问题了吧？嗯，大丈夫。
1: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想在日本做什么。
6: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7: はい。
6: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7: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6: 北海道、いいね。
7: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6: おや？
0: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6: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2: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
1: 今天短剧的舞台是春奶奶之家的客厅，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住房。
2: 哎，文玉，日本的住房房间是什么样的呢？
1: 房间的布局不尽相同，有和室和洋室两种房间。洋室呢，通常铺有地板或地毯，在上面摆上桌椅；和室则铺着用灯芯草编制的榻榻米，上面放上矮桌和坐垫儿。
2: 在和室睡觉的时候，就直接把被褥铺在榻榻米上，对吧？
1: 对。不过呢，现在随着公寓楼的增加以及日本人生活样式的变化，洋室越来越多了。也有不少家庭啊，并不把房间全都建成洋室，至少呢也建造一间和室，过着日西合璧的生活。
2: 榻榻米一定很舒服吧？
1: 没错，日本人进门前要在门口把鞋脱掉，如果是和室的话，连拖鞋也不用穿。榻榻米散发着灯芯草的香味，可以舒缓身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下期节目，欣欣会回想起她在越南时的难忘经历。
1: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2: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点，19:40，11855千�赫；20:20，21点，21:40，22:20，11660千赫；23点，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短情长，月刊六 C 啦！各位好，又到月刊六 C 啦的时间啦！哇，转眼间已经到了五月底了，大家现在所在的地方气温怎么样呢？东京这边的话，感觉就是有一段时间突然就不像五月的天气，突然就是夏天来了，这样29度、30度这样一个温度。然后呢，但是呢，之后又会下雨，就稍微凉快一点。目前还算可以，但是这个夏天会不会又像去年一样暴热，真的是

挺让人担心的。最近呢，我就是在之前的节目里边也跟大家说了，我开始上学，上大学院以后，然后现在这两个月，开学两个月了，都是非常的充实，和以前自己工作的时候又有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很忙的感觉。首先我们经历了选课，选完课开始上了以后，发现真正开始上课了，它又有很多课之外的事情。比如说我现在在上的这个算是艺术学校嘛，所以它有很多在我们学科之外的艺术类相关的设施，比如说有很多工坊，有木工啊，然后可以做 3D 打印啊，还有一些我以前都没听说过的这些设施。前几天呢，刚好有一个机会可以去我们的另外一个校区去见学。我所在的校区呢是在东京的上野，除此之外还有东京艺大还有几个校区，其中有一个是在茨城的曲首，这么一个地方有一个曲首校区，这儿都有特别大的地方，所以它有很多大型的设备。前一段时间我去参观的时候，发现有除了木工当然是有的，还有金工，就可以在那儿做金属的东西，然后就真的是有那种高温的炉可以去烧金属，最后把它铸造成新的形状。当然你可以表面打磨，还有涂装，然后特别厉害的是还有石材，就石头专门的这么一个算是工坊。反正现在我的这个学生生活只是开始了两个月，但我感觉非常充实，而且接下来还有好多好多需要学习实验的东西。那今天先跟大家汇报到这里，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好，首先来介绍一下听友们的来信和留言。首先这一位是来自日本的究极听友的来信，他写道：你好刘小姐，上一次的节目有关 AI 的话题了，现在 AI 的功能越来越方便，不过我觉得人类的能力会下降，比如最近我的孩子做作业的时候经常会问我这个汉字怎么写，那时候我才发现我不会写汉字了，因为现在用手写汉字的机会都没有了，看得懂汉字却不会写汉字，孩子说爸爸明明是日本人怎么会不会写汉字呢，我有点崩溃，最近开始练习写汉字了，你也有类似的经验吗？我太懂了，没错，是这样的。其实在 AI 这么厉害之前，写汉字的能力已经是被手机给弄的，也不能叫给弄的，就好像我是被害者一样，实际上人太方便了，然后都不怎么写字，渐渐的就好多，比如说我们要考试的时候，当时有很多需要手写的资料，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天哪，我明明经常会看的一些字居然自己手写的时候会有点写不出来，到底哪个偏旁在哪边来着。这种AI 呢，其实我觉得它可能会更代替你一些思考和就是组织语言的能力。像我现在的使用方法，有的时候是要写一些写论文的一些准备的话，我会先用日语写一个大概，就我想说这些事情。然后比如说论文它有论文的写法嘛，不能说我什么什么我这么想，这种话就太主观了，不够论文。所以我会先把我要写的什么要点啊总结出来，然后写一个我自己是如此理解的，然后呢让 AI 把它改成稍微偏学术一点的正式的一点的文章。这个方式其实 AI 还是蛮擅长的，但是呢我就发现如果他写的东西不仔细看的话，会发现有的时候他对我的文章的理解是有错误的。但是如果再翻回去看自己的文章的话，会发现自己的文章也不够精准，有的时候这个过程中我可以把自己的文章再把它精炼一点，然后再重新写。但是如果这时候我懒了，就觉得啊、哎、行吧，反正 AI 写的是那么回事，看起来像那个样子，我就这么贴上去的话，乍一看这个东西可能是 OK 的，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失去的就是我自己思考的这个能力和意欲，应该说就是这个意愿，你去努力这件事情，今后可能会更加的难，因为你在每一个这个阶段都可以说就这么着差不多就算了，如果不断的差不多就算了的话，自己的能力就会不断的往回退一步。所以使用 AI 这个东西还在不断的思考，然后让它来辅助你，帮助你去再提升你的思考的话，还是 OK 的。如果都交给他办了，其实很危险，我觉得。关于这个手写汉字的事情，刚才跟编导聊了一下，我就觉得最近也有一些体会，就是在今年年初的节目的时候，我记得说了一下，今年我第一个买的东西是一本三年日记，就是这一份日记里面有三年份，它可以在一页里边能显示出来这么一个空格可以写。然后到目前为止，虽然断断续续吧，有的时候就太累了，今天没有写，明天没有写，然后后天我来往回补一下，用这种方式吧。

把它补上，至少到昨天为止还是写了的。当我持续的写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会发现自己写字这个能力还是能回来的。就是最开始写这几个字都觉得，哎，我手都有点累了，但是写着写着突然发现，哎，好像一个月两个月之后，我的那个写字的能力就又回到了我以前觉得差不多的那个速度，但是字会越来越草。我把这个倾向跟编导聊了以后，编导说他正好相反，他是会最开始先写的有点就是龙飞凤舞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越来越这个文章也会更清晰一点，字也会写得更整齐一点。我是完全相反的，最开始还特别有雅鲁基，就特别有干劲儿。比如说今天我看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对此我发表了这样的感想，我感受到这个，然后又联想到这个，还写的没什么大事儿，但是写的还挺多的。现在有的时候就是每天发生了好多事情，尤其上学以后，一天又去看了工坊，然后又和同学们聊天吃饭，然后又上了课，发现一天这个事情特别多以后，反而没什么写的，就我的日记就变成了今天好累啊，然后没有体力了，我应该锻炼了啊，明天再说吧，就完了。就是感觉现实中发生了很多事情以后，反而就是写的这个事情也是要体力和精力的。但是编导就建议我说，可以不在晚上写，如果试试第二天早上写，有可能又有别的感想，所以我觉得也许我可以从明天开始试试看。嗯，好，那来看一下下一封留言。下一封留言是来自中国杭州的范红杰听友的来信，他说，主持人刘赛兰你好，今天是五一的国际劳动节，在此先祝你五一节快乐，谢谢。哦，五一我好像有劳动也有休息，一半一半吧。从四月号的节目中得知你已经就读了东京艺术大学的研究生院，并且参加了入学典礼。从节目中也知道你的学习任务很忙，刚刚入学还有一个熟悉和与导师磨合交流的过程，希望你能够妥善处理好工学矛盾，边工作边学习，做到节目主持和研究生学习两不误。谢谢谢谢。不过我现在节目主持真的就是每个月只有这一个节目，所以还好还好。嗯，但是学习任务呢，比我想象的还是重的，或者说你可以自己调整。进入这个学校的时候，就身边有很多曾经是研究生的前辈们就跟我说 Sela 你一定不要填太满，你一定要给自己留一些空档，不然到后面你会很累的。然后我就记住这些前辈们的话，然后我就没有敢报成每天就每个礼拜五天课这种东西，很害怕不敢报。所以我尽量最开始是想停留在两天的，就是每个礼拜上两天课，把这两天排的稍微满一点，剩下的日子你可以再调整。但是呢，后面开了学以后发现有很多，就是这个课表虽然是这么写的，但是有的课它不是说每周这个时间，它有时候会变动，可能是因为研究生吧，也变动比较多，而且老师的你每个研究室的一些课程会根据老师的时间还会有改动。所以现在我基本上变成了每周要上三天课，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以前一直以来我的性格的问题，就是当我看到这个地方是空的，我就想把它填上什么，然后又觉得说你看交了学费嘛，然后总觉得想多学点东西嘛，学校又有各种工房啊，又有各种设施，还有一些可以体验的一些课，所以我又觉得哎，再报报。然后呢又报了一些，比如说我从来没有用过那个 3D 打印机，那 3D 打印机怎么用，这样的就是实习课吧，这样的一两节的课我又报上了。以后发现最近这几个礼拜我几乎一个礼拜去了四天到五天学校，几乎要变成全日制了，然后这个作业又开始渐渐的堆积起来，确实渐渐的比我想象的开始忙了起来。像范红杰听友写到这个要做到劳逸结合，注意身体保养，我觉得真是哎，老课题了，一直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劳我是很喜欢劳的，因为很喜欢劳动，所以这个逸休息就经常被我放在很后面很后面。结果前一段时间，就两个礼拜前，我有一次落枕了。落枕这个词还挺有意思的，在中文里面叫落枕，是形容一个结果嘛，这个状态的。当时就是脖子有点动不了，然后肩膀也很痛，就变成一个硬邦邦的人。日文里边叫寝違い，就是睡错了。
没睡好再睡一次。然后我还上了一个英文课，然后英文课的时候老师就还问了说你们这一个礼拜发生了什么呀，用英语来说说。然后

0: 就查这个落枕怎么说，日文的话是哪膝盖睡错了嘛，英文居然也是 sleep wrong， 就是睡错了还挺有意思，所以我就 sleep wrong 了。讲了这个之后老师也说，哦，那你很可能会很疼，所以平常你也要注意休息等等等，老师也给了同样的建议啊。但是我又自己报了好多新的课啊，学习渐渐的开始又没法休息了，嗯，这个真的是一直以来的一个问题。我希望接下来的到七月底为止，课还会一直持续，至少我希望在六月份能够渐渐的调整一些吧。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封留言。下一封是留言是来自神奈川县的佐藤听友的来信。他说 Sela 桑您好，最近气温渐渐升高了，不过微风很舒服，没错，是个很适合生活的季节呢。嗯，我也最喜欢现在这个状态。上次听您聊开始新生活后做便当的话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以后如果还有机会的话也请再分享一下您做的便当吧。啊，最近我都没照片，但是我最近至少到本周为止我都还一直在做便当，带便当。嗯，然后佐藤听友说他前些日子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出差了，在那边我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吃了据说源自当地华人文化的肉骨茶，请问 Sela 桑吃过吗？哦，我第一次吃肉骨茶居然还是在日本，然后是一个日本的老板开的，也是他在外边吃了以后觉得很好吃就带回来的这个肉骨茶的东西。当时我就听说是肉骨茶，还以为是比较甜啊或者什么，我曾经想象的是那种比如说搁点枣搁点冰糖炖的，就那种有点甜有点咸的肉汤，结果吃了以后没有什么甜的要素，就但是我非常喜欢，非常好吃。然后好像曾经有去新加坡玩的朋友给我带过肉骨茶的那个汤料，然后那个在家里自己拿那个肉和蒜一熬也可以做的挺像的。我觉得如果总统听友有兴趣或者其他听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附近的超市啊什么的，就可能需要去中华的物产店，或者说在国内可能要去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的这种专门的食材店买一买，但我觉得还蛮好吃的，没吃过的朋友可以试试，真的特别简单。嗯，然后佐藤听友还写到说他发现这两个国家的公共设施等地方都会使用中文，而且发现自己能听懂的内容比想象中的多，我觉得多亏了月刊六岁了节目，嗯，让我的耳朵慢慢习惯中文了，非常感谢，谢谢谢谢月刊六岁了这个节目。真的之前做活动的时候也在线下跟一些听友聊过，他们都说觉得岁了桑特别好，尤其是一些学习中文的日本朋友，他们就说这个节目真的是完全没有怎么说呢，从好的意思来讲没有为学习者着想就是这个语速快到了比一般考试的那个听力题快太多了，所以适应了月刊六岁了这个语速的话会觉得哦，听力题真的好清晰好慢好能做得很好哦，我觉得可以，对，就是大家要提高对自己的标准要求嘛，对吧，你先把这个标准提高到月刊六岁了的这个语速的水平之后，然后再放到日常可能会觉得反而很轻松，这是一个很好的使用方法，总能听有用的，对，好然后他说研究生院的院生活和学工作应该都很忙，请一定注意身体，也注意您一切顺利，等您稍微轻松一点之后希望还能再举办活动。嗯，谢谢，我现在也在想能不能在夏天或者什么时候再继续去办一些线下的这种 workshop 一样的活动，如果有办的话到时候还欢迎大家来关注我的 SNS，然后我会到时候告知给各位的。好，那么听友的来信和留言先介绍到这里。
1: セーラトーク、ドロー、抽卡，该我发言了。
0: 哎，到了这个环节了，天哪，这一回就是怎么说呢？每次都是编导会准备好多卡，然后但是我只能抽一两枚，每次都觉得有点哎对不起这些卡。不过。被选上的你就是今天的星，今天的猴戏吧，これ、この一枚、この一枚にしようかない。さあ、なんでしょう。学生生活も1ヶ月以上過ぎました。校内でお気に入りの場所はありますか？おー、学生生活已经过了一个月以上了。你在校内有没有什么喜欢的地方？哎呀呀呀，这个问题非常好的。我渐渐的，因为最开始上学的时候，我周围有很多人，他们都是艺大的大学直升上来的，当然也经过考试嘛，所以他们都会很熟悉校园里边的各个

设施，但是对我来讲每一个地方都是我很陌生的地方。然后现在呢，我有两个比较喜欢的地方，一个是到了院生，就是上了研究生以后，是有每个研究室有一个自己的算是 atelier 叫什么工房或者说是制作房的这么一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房间，然后有些桌子椅子，你可以在那儿比如说做自己研究啊，有的人呢是在那儿画画或者什么样，我们研究室好像没有什么人在那儿画画，所以就是一个像自习室一样的属于你自己的空间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就是研究生是有自己的一个柜子的，所以我就可以把各种东西都放在那个柜子里。然后现在我每天特别 happy， 为什么老去学校，就是因为我在柜子里边已经放上了自己的烧水壶，然后呢还放上了茶包，还渐渐的又添加了一个杯子，然后还有一些罐儿咖啡，所以我已经完全把这个就是我们研究室的工房，其他的学生好像不怎么用，完全变得就像自己的家一样，就渐渐的我可以在那儿泡上一个茶，然后在那儿待上几个小时，太爽了。而且那儿还有一个微波炉，可以热我的便当啊，太棒了太棒了。就所以这个地方是我目前最喜欢的一个地方。然后第二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在学校里有一个自动贩卖机。这个自动贩卖机以前我在外面基本上是不用的，就是那种卖吃的贩卖机，就是有面包啊，有什么小零食啊的这么一个贩卖机。但是呢在学校里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我回到了学生生活的感觉，虽然我带便当也吃的比较饱，但是你不能带两顿饭嘛，有的时候我中午的便当吃完了以后，我会一直还在学校里边就是做研究啊什么的，可能会待到晚上七八点钟，这个时候你当然就饿了嘛，然后呢食堂也关了，也没有餐车，就是学校附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的时候，那个自贩机就让我觉得像一个宝库，你可以选，你可以买面包，也可以买那个饭团，然后还有三明治，而且还有就是哎，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比较咸的这个零食也很好吃，平常你是吃的是常温的，但是它在自贩机里面的时候，它因为自贩机里还有别的就是饭团和三明治，所以这个自贩机本身是凉的，然后就居然更加好吃了，更加脆，而且还有一丝凉意，所以最近我现在哎，就是吃的比较多哈。这两个地方现在是我享受学生生活的特别喜欢的校内的地方啊，也许还可以继续的探险下去。啊，天哪！我发现就是这个环境变了以后，就有很多新鲜的事情想跟大家分享。这一个节目简直就无法说尽我这一个半月发生的事情。那今天节目就暂且到这里，下个月又会发生什么新的事情呢？我们下个月的节目再见，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31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在亚洲安全峰会于新加坡举行期间，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5月30日举行了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防长会议。考虑到中国不断加强海洋活动，会议宣布三国将推进无人潜艇的研发。此外，会议还表示，美国和英国将推进有关计划，以便从明年开始轮流向澳大利亚派遣核潜艇部队。对此，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在30日的会议上予以牵制称，有关国家间军事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不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孟祥青表示，希望发展与美国之间的稳定关系，但在回答关于美国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强调了中国的立场。他表示，为了维护台海和平，必须坚决反对台独，这是红线，没有妥协和谈判的余地。关于日本，孟祥青提出了中国独自的主张。他表示，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0日下午在新加坡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了约1小时会谈。基于今年3月的日美首脑会谈内容，双方一致表示将在加强日美同盟威慑力与应对能力的广泛领域具体推进安全合作。会谈伊始，小泉表示，高市首相在今年3月访美之际与特朗普总统一致表示，将在加强日美同盟威慑力与应对能力的广泛领域推进安全合作。关于这一点，我们肩负的任务十分重大，希望能加紧着手开展相关工作。赫格塞斯表示，日本与美国一样，正致力于加强防卫能力，期待双方能够就如何深化合作关系展开讨论。随后，小泉介绍了日本已取消所谓五类限制，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等情况。赫格塞斯表示支持日本加强防卫能力的举措。双方还就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一致表示面对任何事态都将冷静且坚定地进行应对。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0日上午在出访地新加坡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和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了约40分钟的会谈。小泉在会谈中表示，如果新西兰在购置新舰艇时选择日本自卫队的护卫舰，将有助于提高在装备运作方面的互通性。三位防长就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重申为了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将开展合作。他们还一致认为，从进一步稳定印度太平洋地区这一观点来看，三国的合作是十分有益的。此外，三位防长还对新西兰考虑将日本海上自卫队 MOGA 密集护卫舰的升级版作为其新型护卫舰的候选舰种之一表示了欢迎。小泉表示，如果新西兰做出这一选择的话，考虑到澳大利亚也选择以 MOGA 密集护卫舰为基础与日本进行联合研发一事，这将有助于三国提高在装备运作方面的互通性。
1: 北朝鲜绑架事件受害者的家属和支持者5月30日在东京都千代田区举行了大型集会，约800人参加。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参加了此次集会。集会上，初中1年级时遭绑架的横田美姑咪的胞弟受害者家属会代表横田拓也表示，绑架问题的解决迟迟看不到具体进展。 绝不能容忍这种绑架他国无辜民众、切断家庭纽带、侵犯人权的行为。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敦促日本政府在受害者父母被家属在世期间实现所有受害者立即全部回国，同时也要求北朝鲜做出让所有受害者回国的决定。高市首相强调了解决绑架问题的坚定决心，并重申了实现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举行首脑会谈的意向。高市称

0: 8000万日元。据称，被告人利用在中国武术发祥地少林寺担任住持等职务上的便利，20余年间非法侵占单位财物约人民币1.3亿元，约合30亿日元，非法获得的金额总计超过60亿日元。新华社报道称，被告人当庭表示不判不上诉。关于释永信，少林寺去年透露，他因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并与其生育子女，违反佛教戒律，受到相关部门的调查。
1: 有大批旅日外国人居住的日本埼玉县川口市决定开设有东京出入国在留管理局的职员常驻，统一接受关于外国人咨询的窗口。此举在日本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当中尚属首次。这是川口市市长冈村优里可在5月29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公布的。居住在川口市的外国人约占该市人口的9%，在日本是外国人口比例较高的城市之一。据悉，该市将从2026年7月起，在市政厅开设咨询窗口，统一接受有关外国人的所有咨询。除了川口市政府的职员以外，东京出入国在留管理局也有一名职员常驻在这里接受有关咨询。咨询内容包括外国人在日本生活中面临的困难，日本人与外国人之间因生活习惯不同而遇到的困难等。出入国在留管理局的职员常驻在地方政府的咨询窗口，这在日本的各地方政府当中尚属首次。据悉，在有必要时，该窗口将与市政府或埼玉县政府以及中央政府的负责部门进行联系，从中牵线搭桥。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到底是谁呀？
1: 这个嘛，下次再告诉大家。
0: 重点语句，
1: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想看雪。
2: 雪が見たいです。
1: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说明你想做的事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3: 雪
1: 是雪，
3: 見たいです
1: 是想看的意思。
0: 本课要点，
1: 要说明你想做什么，可以把动词 must 型的 must 去掉，加上 tai。
0: 动词看 miru 的 must 型是 mimasu，所以就变成 mitai， 对吧？
1: 对， mitai 后面又加上了 this， 所以呢，这是一个郑重说法。短句里的想去北海道，
3: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1: 我想见个朋友，
3: 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1: 也是这个用法。还有一个要点是助词的用法，表示宾语的助词 o， 如果它后面的动词用的是 tai 型，那么お有时候会变成が。
0: 所以雪を見ます、我看雪，变成了雪が見たいです，我想看雪。
1: 是的。
0: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3: 見たいです、雪が見たいです。
0: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1: 我们先来听一段叙述自己在日本想做什么的对话。
2: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4: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1: 来确认一下会话的内容。
2: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0: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3: 日本で
1: 是在日本，问对方想做什么，可以用疑问词
3: 何
1: 什么来提问，也可以不用何，而用短句里的
3: どんなこと
1: 什么样的事。
3: したい
1: 是
3: します、
1: 做的态形。
4: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0: 我想吃拉面。
3: 食べたい
1: 是
3: 食べます、
1: 吃的态形。
0: 好，请在问句结束后跟着录音把答句的发音练习一下。
3: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0: 试试看。
1: 好，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去京都的金阁寺，那么我想去金阁寺应该怎么说呢？金阁寺是
3: 金閣寺。金閣寺。
1: 去是
3: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1: 我去金閣寺是
3: 金閣寺に行きます。
1: 好，请回答。
2: 金閣寺に行きたいです。
0: 常用语句，
1: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星星脸红时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2: 大丈夫？
3: 大丈夫？
1: 意思是没事吧，在为对方感到担心时使用。用郑重语气来说的话就是
3: 大丈夫ですか？
1: 如果有人问你没事吧，而你无需担心的话，可以回答说没事。
3: 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です。
0: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5: 大丈夫？
6: 大丈夫？
7: 大丈夫？
0: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3: 大丈夫？
0: 一定没问题了吧？嗯，大丈夫。
1: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星星想在日本做什么。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8: はい。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8: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北海道、いいね。
9: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2: おや？
8: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2: 春さんの知恵袋。
0: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
1: 今天短剧的舞台是春奶奶之家的客厅，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住房。
0: 哎，文玉，日本的住房房间是什么样的呢？
1: 房间的布局不尽相同，有和室和洋室两种房间。洋室呢，通常铺有地板或地毯，在上面摆上桌椅。和室则铺着用灯芯草编制的榻榻米，上面放上矮桌和坐垫儿。
0: 在和室睡觉的时候，就直接把被褥铺在榻榻米上，对吧？
1: 对。不过呢，现在随着公寓楼的增加，以及日本人生活样式的变化，洋室越来越多了。也有不少家庭啊，并不把房间全都建成洋室，至少呢，也建造一间和室，过着日西合璧的生活。
0: 榻榻米一定很舒服吧？
1: 没错，日本人进门前要在门口把鞋脱掉，如果是合适的话，连拖鞋也不用穿。榻榻米散发着灯芯草的香味，可以舒缓身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下期节目欣欣会回想起他在越南时的难忘经历。
1: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0: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短情长，月刊六 C 啦！各位好，又到月刊六 C 啦的时间啦！哇，转眼间已经到了五月底了，大家现在所在的地方气温怎么样呢？东京这边的话，感觉就是有一段时间突然就不像五月的天气，突然就是夏天来了，这样29度、30度这样一个温度。然后呢，但是呢，之后又会下雨，就稍微凉快一点。目前还算可以，但是这个夏天会不会又像去年一样暴热，真的是挺让人担心的。最近呢，我就是在之前的节目里边也跟大家说了，我开始上学，上大学院以后，然后现在这两个月，开学两个月了，都是非常的充实，和以前自己工作的时候又有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很忙的感觉。首先我们经历了选课，选完课开始上了以后，发现真正开始上课了，它又有很多课之外的事情。比如说我现在在上的这个算是艺术学校嘛，所以它有很多在我们学科之外的艺术类相关的设施，比如说有很多工坊，有木工啊，然后可以做 3D 打印啊，还有一些我以前都没听说过的这些设施。前几天呢，刚好有一个机会可以去我们的另外一个校区去见学。我所在的校区呢是在东京的上野，除此之外还有东京艺大还有几个校区，其中有一个是在茨城的曲首这么一个地方，有一个曲首校区，这儿都有特别大的地方，所以它有很多大型的设备。前一段时间我去参观的时候，发现有除了木工当然是有的，还有金工，就可以在那儿做金属的东西，然后就真的是有那种高温的炉可以去烧金属，最后把它铸造成新的形状。当然你可以表面打磨，还有涂装，然后特别厉害的是还有石材，就石头专门的这么一个算是工坊。反正现在我的这个学生生活只是开始了两个月，但我感觉非常充实，而且接下来还有好多好多需要学习实验的东西。那今天先跟大家汇报到这里，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好，首先来介绍一下听友们的来信和留言。首先这一位是来自日本的究极听友的来信，他写道：你好刘小姐，上一次的节目有关 AI 的话题了，现在 AI 的功能越来越方便，不过我觉得人类的能力会下降，比如最近我的孩子做作业的时候经常会问我这个汉字怎么写，那时候我才发现我不会写汉字了，因为现在用手写汉字的机会都没有了，看得懂汉字却不会写汉字，孩子说爸爸明明是日本人怎么会不会写汉字呢，我有点崩溃，最近开始练习写汉字了，你也有类似的经验吗？我太懂了，没错，是这样的。其实在 AI 这么厉害之前，写汉字的能力已经是被手机给弄的，也不能叫给弄的，就好像我是被害者一样，实际上人太方便了，然后都不怎么写字，渐渐的就好多，比如说我们要考试的时候，当时有很多需要手写的资料，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天哪，我明明经常会看的一些字居然自己手写的时候会有点写不出来，到底哪个偏旁在哪边来着。这种AI 呢，其实我觉得它可能会更代替你一些思考和就是组织语言的能力。像我现在的使用方法，有的时候是要写一些写论文的一些准备的话，我会先用日语写一个大概，就我想说这些事情。然后比如说论文它有论文的写法嘛，不能说我什么什么我这么想，这种话就太主观了，不够论文。所以我会先把我要写的什么要点啊总结出来，然后写一个我自己是如此理解的，然后呢让 AI 把它改成稍微偏学术一点的正式的一点的文章。这个方式其实 AI 还是蛮擅长的，但是呢我就发现如果他写的东西不仔细看的话，会发现有的时候他对我的文章的理解是有错误的。但是如果再翻回去看自己的文章的话，会发现自己的文章也不够精准，有的时候这个过程中我可以把自己的文章再把它精炼一点然后再重新写，但是如果这时候我懒了，就觉得哎，行吧，反正 AI 写的是那么回事，看起来像那个样子，我就这么贴上去的话，乍一看这个东西可能是 OK 的，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失去的就是我自己思考的这个能力和意欲，应该说就是这个意愿，你去努力这件事情，今后可能会更加的难，因为你在每一个这个阶段都可以说就这么着差不多就算了，如果不断的差不多就算了的话，自己的能力就会不断的往回退一步。 所以使用 AI 这个东西还在不断的思考，然后让它来辅助你，帮助你去再提升你的思考的话还是 OK 的。如果都交给他办了其实很危险，我觉得。关于这个手写汉字的事情，刚才跟编导聊了一下，我就觉得最近也有一些体会，就是在今年年初的节目的时候，我记得说了一下，今年我第一个买的东西是一本三年日记，就是这一份日记里面有三年份，它可以在一页里边能显示出来这么一个空格可以写。然后到目前为止，虽然断断续续吧，有的时候就太累了，今天没有写，明天没有写，然后后天我来往回补一下，用这种方式把它补上，至少到昨天为止还是写了的。当我持续的写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会发现自己写字这个能力还是能回来的。就是最开始写这几个字都觉得，哎，我手都有点累了，但是写着写着突然发现，哎，好像一个月两个月之后，我的那个写字的能力就又回到了我以前觉得差不多的那个速度，但是字会越来越草。我把这个倾向跟编导聊了以后，编导说他正好相反，他是会最开始先写的有点就是龙飞凤舞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越来越这个文章也会更清晰一点，字也会写得更整齐一点。我是完全相反的，最开始还特别有雅鲁奇，就特别有干劲儿。比如说今天我看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对此我发表了这样的感想，我感受到这个，然后又联想到这个，还写的没什么大事儿，但是写的还挺多的。现在有的时候就是每天发生了好多事情，尤其上学以后，一天又去看了工坊，然后又和同学们聊天吃饭，然后又上了课，发现一天这个事情特别多以后，反而没什么写的，就我的日记就变成了今天好累啊，然后没有体力了，我应该锻炼了啊，明天再说吧，就完了。就是感觉现实中发生了很多事情以后，反而就是写的这个事情也是要体力和精力的。但是编导就建议我说可以不在晚上写，如果试试第二天早上写，有可能又有别的感想，所以我觉得也许我可以从明天开始试试看。好，那来看一下下一封留言。下一封留言是来自中国杭州的范红杰听友的来信，他说，主持人刘赛兰你好，今天是五一的国际劳动节，在此先祝你五一节快乐，谢谢。哦，五一我好像有劳动也有休息，一半一半吧。从四月号的节目中得知你已经就读了东京艺术大学的研究生院，并且参加了入学典礼。从节目中也知道你的学习任务很忙，刚刚入学还有一个熟悉和与导师磨合交流的过程，希望你能够妥善处理好共学矛盾，边工作边学习，做到节目主持和研究生学习两不误。谢谢。不过我现在节目主持真的就是每个月只有这一个节目，所以还好。但是学习任务呢，比我想象的还是重的，或者说你可以自己调整。进入这个学校的时候，就身边有很多曾经是研究生的前辈们就跟我说 Sela 你一定不要填太满，你一定要给自己留一些空档，不然到后面你会很累的。然后我就记住这些前辈们的话，然后我就没有敢报成每天就每个礼拜五天课这种东西，很害怕不敢报。所以我尽量最开始是想停留在两天的，就是每个礼拜上两天课，把这两天排的稍微满一点，剩下的日子你可以再调整。但是呢，后面开了学以后发现有很多，就是这个课表虽然是这么写的，但是有的课它不是说每周这个时间，它有时候会变动，可能是因为研究生吧，也变动比较多，而且老师的你每个研究室的一些课程会根据老师的时间还会有改动。所以现在我基本上变成了每周要上三天课，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以前一直以来我的性格的问题，就是当我看到这个地方是空的，我就想把它填上什么，然后又觉得说你看交了学费嘛，然后总觉得想多学点东西嘛，学校又有各种工房啊，又有各种设施，还有一些可以体验的一些课，所以我又觉得哎，再报报。然后呢又报了一些，比如说我从来没有用过那个 3D 打印机，那 3D 打印机怎么用，这样的就是实习课吧，这样的一两节的课我又报上了。以后发现最近这几个礼拜我几乎一个礼拜去了四天到五天学校，几乎要变成全日制了，然后这个作业又开始渐渐的堆积起来，确实渐渐的比我想象的开始忙了起来。 像范红杰听友写到这个要做到劳逸结合，注意身体保养，我觉得真是老课题了，一直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劳我是很喜欢劳的，因为很喜欢劳动，所以这个逸休息就经常被我放在很后面很后面。结果前一段时间，就两个礼拜前，我有一次落枕了。落枕这个词还挺有意思的，在中文里面叫落枕，是形容一个结果嘛，这个状态的。当时就是脖子有点动不了，然后肩膀也很痛，就变成一个硬膀硬硬邦邦的人。日文里边叫寝違え，就是睡错了，没睡好再睡一次。然后我还上了一个英文课，然后英文课的时候老师就还问了，说你们这一个礼拜发生了什么呀，用英语来说说。然后我就查这个落枕怎么说，日文的话是寝違え，睡错了嘛，英文居然也是 sleep wrong， 就是睡错了。还挺有意思，所以我就 sleep wrong 了。讲了这个之后，老师也说，哦，那你很可能会很疼，所以平常你也要注意休息等等等。老师也给了同样的建议啊，但是我又自己报了好多新的课啊，学习渐渐的开始又没法休息了。嗯，这个真的是一直以来的一个问题。我希望接下来的到七月底为止，课还会一直持续。至少我希望在六月份能够渐渐的调整一些吧。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封留言。下一封留言是来自神奈川县的佐藤听友的来信。他说 ：“Sara 桑你好，最近气温渐渐升高了，不过微风很舒服，没错，是个很适合生活的季节呢。嗯，我也最喜欢现在这个状态。上次听您聊开始新生活后做便当的话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以后如果还有机会的话，也请再分享一下您做的便当吧。啊。”最近我都没照片，但是我最近至少到本周为止，我都还一直在做便当带便当。嗯，然后佐藤听友说他前些日子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出差了，在那边我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吃了据说源自当地华人文化的肉骨茶，请问 Sara 桑吃过吗？我第一次吃肉骨茶居然还是在日本，然后是一个日本的老板开的，也是他在外边吃了以后觉得很好吃就带回来的这个肉骨茶的东西。当时我就听说是肉骨茶，还以为是比较甜啊或者什么，我曾经想象的是那种比如说搁点枣搁点冰糖炖的，就那种有点甜有点咸的肉汤，结果吃了以后没有什么甜的要素，就但是我非常喜欢，非常好吃。然后好像曾经有去新加坡玩的朋友给我带过肉骨茶的那个汤料，然后那个在家里自己拿那个肉和蒜一熬也可以做的挺像的。我觉得如果佐藤听友有兴趣或者其他听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附近的超市啊什么的，就可能需要去中华的物产店，或者说在国内可能要去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的这种专门的食材店买一买，但我觉得还蛮好吃的，没吃过的朋友可以试试，真的特别简单。然后佐藤听友还写到说他发现这两个国家的公共设施等地方都会使用中文，而且发现自己能听懂的内容比想象中的多，我觉得多亏了月刊六岁了节目，让我的耳朵慢慢习惯中文了，非常感谢，谢谢月刊六岁了这个节目。真的之前做活动的时候也在线下跟一些听友聊过，他们都说觉得 Sara 桑特别好，尤其是一些学习中文的日本朋友，他们就说这个节目真的是完全没有怎么说呢，从好的意思来讲没有为学习者着想。就是这个语速快到了比一般考试的那个听力题快太多了，所以适应了月刊六岁了这个语速的话，会觉得哦，听力题真的好清晰好慢好，能做得很好哦。我觉得可以，对，就是大家要提高对自己的标准要求嘛，对吧，你先把这个标准提高到月刊六岁了的这个语速的水平之后，然后再放到日常可能会觉得反而很轻松，这是一个很好的使用方法，佐藤听友用的对，好。然后他说研究生院的院生活和学工作应该都很忙，请一定注意身体，也注意您一切顺利，等您稍微轻松一点之后希望还能再举办活动。谢谢，我现在也在想能不能在夏天或者什么时候再继续去办一些线下的这种 workshop 一样的活动，如果有办的话到时候还欢迎大家来关注我的 SNS， 然后我会到时候告知给各位的。好，那么听友的来信和留言先介绍到这里。
1: セーラートーク、ドロー、抽卡，该我发言了。
0: 哎， 来这个环节了。天哪，这一回就是怎么说呢，每次都是编导会准备好多卡，然后但是我只能抽一两枚，每次都觉得有点哎对不起这些卡。不过被选上了你就是今天的星，今天的猴戏吧。口令共同一起买，共同一起买，你修改来。さあ何でしょう。学生生活も1ヶ月以上過ぎました。校内でお気に入りの場所はありますか？おー、学生生活已经过了1ヶ月以上了。你在校内有没有什么喜欢的地方？哎呀呀呀，这个问题非常好的。我渐渐的，因为最开始上学的时候，我周围有很多人，他们都是艺大的大学直升上来的，当然也进行过考试嘛，所以他们都会很熟悉校园里边的各个设施，但是对我来讲，每一个地方都是我很陌生的地方。然后现在呢，我有两个比较喜欢的地方，一个是到了院生，就是上了研究生以后，是有每个研究室有一个自己的算是阿托利耶，叫什么工房或者说是制作房的这么一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房间，然后有些桌子椅子，你可以在那儿比如说做自己研究啊，有的人呢是在那儿画画或者什么样，我们研究室好像没有什么人在那儿画画，所以就是一个像自习室一样的属于你自己的空间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就是研究生是有自己的一个柜子的，所以我就可以把各种东西都放在那个柜子里。然后现在我每天特别 happy， 为什么老去学校，就是因为我在柜子里边已经放上了自己的烧水壶，然后呢还放上了茶包，还渐渐的又添加了一个杯子，然后还有一些罐儿咖啡，所以我已经完全把这个就是我们研究室的工房，其他的学生好像不怎么用，完全变得就像自己的家一样，就渐渐的我可以在那儿泡上一个茶，然后在那儿待上几个小时，太爽了。而且那儿还有一个微波炉，可以热我的便当啊，太棒了太棒了。就所以这个地方是我目前最喜欢的一个地方。然后第二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在学校里有一个自动贩卖机。这个自动贩卖机以前我在外面基本上是不用的，就是那种卖吃的贩卖机，就是有面包啊，有什么小零食啊的这么一个贩卖机。但是呢在学校里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我回到了学生生活的感觉，虽然我带便当也吃的比较饱，但是你不能带两顿饭嘛，有的时候我中午的便当吃完了以后，我会一直还在学校里边就是做研究啊什么的，可能会待到晚上七八点钟，这个时候你当然就饿了嘛，然后呢食堂也关了，也没有餐车，就是学校附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的时候，那个自贩机就让我觉得像一个宝库，你可以选，你可以买面包，也可以买那个饭团，然后还有三明治，而且还有就是哎，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比较咸的这个零食也很好吃，平常你是吃的是常温的，但是它在自贩机里面的时候，它因为自贩机里还有别的就是饭团和三明治，所以这个自贩机本身是凉的，然后就居然更加好吃了，更加脆，而且还有一丝凉意，所以最近我现在哎，就是吃的比较多哈。这两个地方现在是我享受学生生活的特别喜欢的校内的地方啊，也许还可以继续的探险下去。啊，天哪！我发现就是这个环境变了以后，就有很多新鲜的事情想跟大家分享。这一个节目简直就无法说尽我这一个半月发生的事情。那今天节目就暂且到这里，下个月又会发生什么新的事情呢？我们下个月的节目再见，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31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在亚洲安全峰会于新加坡举行期间，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5月30日举行了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防长会议。考虑到中国不断加强海洋活动，会议宣布三国将推进无人潜艇的研发。此外，会议还表示，美国和英国将推进有关计划，以便从明年开始轮流向澳大利亚派遣核潜艇部队。对此，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在30日的会议上予以牵制称，有关国家间军事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不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孟祥青表示，希望发展与美国之间的稳定关系，但在回答关于美国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强调了中国的立场。他表示，为了维护台海和平，必须坚决反对台独，这是红线，没有妥协和谈判的余地。关于日本，孟祥青提出了中国独自的主张。他表示，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届时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0日下午在新加坡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了约1小时会谈。基于今年3月的日美首脑会谈内容，双方一致表示将在加强日美同盟威慑力与应对能力的广泛领域具体推进安全合作。会谈伊始，小泉表示，高市首相在今年3月访美之际与特朗普总统一致表示，将在加强日美同盟威慑力与应对能力的广泛领域推进安全合作。关于这一点，我们肩负的任务十分重大，希望能加紧着手开展相关工作。赫格塞斯表示，日本与美国一样，正致力于加强防卫能力，期待双方能够就如何深化合作关系展开讨论。随后，小泉介绍了日本已取消所谓5类限制，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等情况。赫格塞斯表示支持日本加强防卫能力的举措。双方还就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一致表示面对任何事态都将冷静且坚定地进行应对。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0日上午在出访地新加坡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和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了约40分钟的会谈。小泉在会谈中表示，如果新西兰在购置新舰艇时选择日本自卫队的护卫舰，将有助于提高在装备运作方面的互通性。三位防长就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重申为了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将开展合作。他们还一致认为，从进一步稳定印度太平洋地区这一观点来看，三国的合作是十分有益的。此外，三位防长还对新西兰考虑将日本海上自卫队 MOGA 密集护卫舰的升级版作为其新型护卫舰的候选舰种之一表示了欢迎。小泉表示，如果新西兰做出这一选择的话，考虑到澳大利亚也选择以 MOGA 密集护卫舰为基础与日本进行联合研发一事，这将有助于三国提高在装备运作方面的互通性。
1: 北朝鲜绑架事件受害者的家属和支持者5月30日在东京都千代田区举行了大型集会，约800人参加。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参加了此次集会。集会上，初中1年级时遭绑架的横田美姑咪的胞弟受害者家属会代表横田拓也表示，绑架问题的解决迟迟看不到具体进展。 绝不能容忍这种绑架他国无辜民众、切断家庭纽带、侵犯人权的行为。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敦促日本政府在受害者父母被家属在世期间实现所有受害者立即全部回国，同时也要求北朝鲜做出让所有受害者回国的决定。高市首相强调了解决绑架问题的坚定决心，并重申了实现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举行首脑会谈的意向。高市称，让尚未回国的绑架事件受害者归来花费了太长时间，不能再拖下去了。让绑架受害者尽快踏上祖国土地是赋予我的使命。我将抱着绝不退缩的坚定决心采取措施，无论如何一定要在我的任内打开突破口并解决问题。
0: 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中国的一家法院5月29日宣判，河南少林寺原住持释永信因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约合8000万日元。据称，被告人利用在中国武术发祥地少林寺担任住持等职务上的便利，20余年间非法侵占单位财物约人民币1.3亿元，约合30亿日元，非法获得的金额总计超过60亿日元。新华社报道称，被告人当庭表示不判不上诉。关于释永信，少林寺去年透露，他因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并与其生育子女，违反佛教戒律，受到相关部门的调查。
1: 有大批旅日外国人居住的日本埼玉县川口市决定开设有东京出入国在留管理局的职员常驻，统一接受关于外国人咨询的窗口。此举在日本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当中尚属首次。这是川口市市长冈村优里可在5月29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公布的。居住在川口市的外国人约占该市人口的9%，在日本是外国人口比例较高的城市之一。据悉，该市将从2026年7月起，在市政厅开设咨询窗口，统一接受有关外国人的所有咨询。除了川口市政府的职员以外，东京出入国在留管理局也有一名职员常住在这里接受有关咨询。咨询内容包括外国人在日本生活中面临的困难，日本人与外国人之间因生活习惯不同而遇到的困难等。出入国在留管理局的职员常住在地方政府的咨询窗口，这在日本的各地方政府当中尚属首次。据悉，在有必要时，该窗口将与市政府或埼玉县政府以及中央政府的负责部门进行联系，从中牵线搭桥。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1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叙述你想做的事，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住房。
1: 越南留学生欣欣正在春奶奶之家的客厅跟机器人房东春奶奶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一起聊天。
0: 好，我们来听听第13课的绘画。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3: はい。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3: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4: 北海道、いいね。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2: おや？
4: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春奶奶问欣欣：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0: 你对日本已经习惯了吗？
1: 欣欣回答说：
3: はい。
4: 嗯。
1: 春奶奶说：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0: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1: 欣欣说：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我想看雪。
3: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0: 想去北海道。
1: 米亚说：
4: 北海道，いいね。
0: 北海道，真好。
1: 欣欣接着说：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0: 还有，我想见个朋友。
1: 春奶奶的感知器感知到了异常，她的脸蛋发出粉红色的光。
2: 哦呀，
0: 哦。
1: 米亚也觉得欣欣和平时不太一样。
4: 大丈夫？
0: 没事吧？
4: 顔が赤いよ。
0: 你脸红了。
1: 欣欣害羞地说她想见一个朋友，她说的朋友到底是谁呀？
0: 这个嘛，下次再告诉大家。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想看雪。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说明你想做的事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雪
0: 是雪，
5: 見たいです
0: 是想看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要说明你想做什么，可以把动词 must 型的 must 去掉，加上 tai。
1: 动词看 miru 的 must 型是 mimasu， 所以就变成 mitai， 对吧？
0: 对。mitai 后面又加上了 this， 所以呢，这是一个郑重说法。短句里的想去北海道，
5: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0: 我想见个朋友，
5: 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0: 也是这个用法。还有一个要点是助词的用法，表示宾语的助词 o， 如果它后面的动词用的是 tai 型，那么 o 有时候会变成 ga。
1: 所以 yuki o mimasu， 我看雪，变成了 yuki ga mitai desu， 我想看雪。
0: 是的。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mitai desu。雪が見たい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叙述自己在日本想做什么的对话。
6: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7: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1: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5: 日本で
0: 是在日本，问对方想做什么，可以用疑问词
5: 何
0: 什么来提问，也可以不用何，而用短句里的
5: どんなこと
0: 什么样的事。
5: したい
0: 是
5: します
0: 做的态形。
7: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1: 我想吃拉面。
5: 食べたい
0: 是
5: 食べます
0: 吃的泰形。
1: 好，请在问句结束后跟着录音把答句的发音练习一下。
5: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4: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1: 试试看。
0: 好，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去京都的金阁寺，那么我想去金阁寺应该怎么说呢？金阁寺是
5: 金閣寺。金閣寺。
0: 去是
5: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0: 我去金阁寺是
5: 金閣寺に行きます。
0: 好，请回答。
4: 金閣寺に行きたいです。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星星脸红时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6: 大丈夫？
5: 大丈夫？
0: 意思是没事吧，在为对方感到担心时使用。用郑重语气来说的话就是
5: 大丈夫ですか？
0: 如果有人问你没事吧，而你无需担心的话，可以回答说没事。
5: 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です。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8: 大丈夫？
9: 大丈夫？
5: 大丈夫？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大丈夫？
1: 一定没问题了吧？嗯，大丈夫。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星星想在日本做什么。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3: はい。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3: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10: 北海道、いいね。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2: おや？
4: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2: 春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
0: 今天短剧的舞台是春奶奶之家的客厅，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住房。
1: 哎，文玉，日本的住房房间是什么样的呢？
0: 房间的布局不尽相同，有和室和洋室两种房间。洋室呢，通常铺有地板或地毯，在上面摆上桌椅；和室则铺着用灯芯草编制的榻榻米，上面放上矮桌和坐垫儿。
1: 在和室睡觉的时候，就直接把被褥铺在榻榻米上，对吧？
0: 对。不过呢，现在随着公寓楼的增加以及日本人生活样式的变化，洋室越来越多了。也有不少家庭啊，并不把房间全都建成洋室，至少呢也建造一间和室，过着日西合璧的生活。
1: 榻榻米一定很舒服吧？
0: 没错，日本人进门前要在门口把鞋脱掉，如果是和室的话，连拖鞋也不用穿。榻榻米散发着灯芯草的香味，可以舒缓身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会回想起他在越南时的难忘经历。
0: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短情长，月刊 Lucilla。 各位好，又到月刊 Lucilla 的时间啦。哇，转眼间已经到了五月底了，大家现在所在的地方气温怎么样呢？东京这边的话，感觉就是有一段时间突然就不像五月的天气，突然就是夏天来了，这样29度、30度这样一个温度。然后呢，但是呢，之后又会下雨，就稍微凉快一点。目前还算可以，但是这个夏天会不会又像去年一样暴热，真的是挺让人担心的。最近呢，我就是在之前的节目里边也跟大家说了，我开始上学，上大学院以后，然后现在这两个月，开学两个月了，都是非常的充实，和以前自己工作的时候又有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很忙的感觉。首先我们经历了选课，选完课开始上了以后，发现真正开始上课了，它又有很多课之外的事情。比如说我现在在上的这个算是艺术学校嘛，所以它有很多在我们学科之外的艺术类相关的设施，比如说有很多工坊，有木工啊，然后可以做 3D 打印啊，还有一些我以前都没听说过的这些设施。前几天呢，刚好有一个机会可以去我们的另外一个校区去见学。我所在的校区呢是在东京的上野，除此之外还有东京艺大还有几个校区，其中有一个是在茨城的曲首这么一个地方，有一个曲首校区，这儿都有特别大的地方，所以它有很多大型的设备。前一段时间我去参观的时候，发现有除了木工当然是有的，还有金工，就可以在那儿做金属的东西，然后就真的是有那种高温的炉可以去烧金属，最后把它铸造成新的形状。当然你可以表面打磨，还有涂装，然后特别厉害的是还有石材，就石头专门的这么一个算是工坊。反正现在我的这个学生生活只是开始了两个月，但我感觉非常充实，而且接下来还有好多好多需要学习实验的东西。那今天先跟大家汇报到这里，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好，首先来介绍一下听友们的来信和留言。首先这一位是来自日本的旧籍听友的来信，他写道：你好刘小姐，上一次的节目有关 AI 的话题了，现在 AI 的功能越来越方便，不过我觉得人类的能力会下降，比如最近我的孩子做作业的时候经常会问我这个汉字怎么写，那时候我才发现我不会写汉字了，因为现在用手写汉字的机会都没有了，看得懂汉字却不会写汉字，孩子说爸爸明明是日本人怎么会不会写汉字呢，我有点崩溃，最近开始练习写汉字了，你也有类似的经验吗？我太懂了，没错，是这样的。其实在 AI 这么厉害之前，写汉字的能力已经是被手机给弄的，也不能叫给弄的，就好像我是被害者一样，实际上人太方便了，然后都不怎么写字，渐渐的就好多，比如说我们要考试的时候，当时有很多需要手写的资料，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天哪，我明明经常会看的一些字居然自己手写的时候会有点写不出来，到底哪个偏旁在哪边来着。这种AI 呢，其实我觉得它可能会更代替你一些思考和就是组织语言的能力。像我现在的使用方法，有的时候是要写一些写论文的一些准备的话，我会先用日语写一个大概，就我想说这些事情。然后比如说论文它有论文的写法嘛，不能说我什么什么我这么想，这种话就太主观了，不够论文。所以我会先把我要写的什么要点啊总结出来，然后写一个我自己是如此理解的，然后呢让 AI 把它改成稍微偏学术一点的正式的一点的文章。这个方式其实 AI 还是蛮擅长的，但是呢我就发现如果他写的东西不仔细看的话，会发现有的时候他对我的文章的理解是有错误的。但是如果再翻回去看自己的文章的话，会发现自己的文章也不够精准，有的时候这个过程中我可以把自己的文章再把它精炼一点然后再重新写，但是如果这时候我懒了，就觉得哎，行吧，反正 AI 写的是那么回事，看起来像那个样子，我就这么贴上去的话，乍一看这个东西可能是 OK 的，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失去的就是我自己思考的这个能力和意欲，应该说就是这个意愿，你去努力这件事情，今后可能会更加的难，因为你在每一个这个阶段都可以说就这么着差不多就算了，如果不断的差不多就算了的话，自己的能力就会不断的往回退一步。
所以使用 AI 这个东西还在不断的思考，然后让它来辅助你，帮助你去再提升你的思考的话还是 OK 的。如果都交给他办了其实很危险，我觉得。关于这个手写汉字的事情，刚才跟编导聊了一下，我就觉得最近也有一些体会，就是在今年年初的节目的时候，我记得说了一下，今年我第一个买的东西是一本三年日记，就是这一份日记里面有三年份，它可以在一页里边能显示出来这么一个空格可以写。然后到目前为止，虽然断断续续吧，有的时候就太累了，今天没有写，明天没有写，然后后天我来往回补一下，用这种方式把它补上，至少到昨天为止还是写了的。当我持续的写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会发现自己写字这个能力还是能回来的。就是最开始写这几个字都觉得，哎，我手都有点累了，但是写着写着突然发现，哎，好像一个月两个月之后，我的那个写字的能力就又回到了我以前觉得差不多的那个速度，但是字会越来越草。我把这个倾向跟编导聊了以后，编导说他正好相反，他是会最开始先写的有点就是龙飞凤舞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越来越这个文章也会更清晰一点，字也会写得更整齐一点。我是完全相反的，最开始还特别有雅鲁奇，就特别有干劲儿。比如说今天我看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对此我发表了这样的感想，我感受到这个，然后又联想到这个，还写的没什么大事儿，但是写的还挺多的。现在有的时候就是每天发生了好多事情，尤其上学以后，一天又去看了工坊，然后又和同学们聊天吃饭，然后又上了课，发现一天这个事情特别多以后，反而没什么写的，就我的日记就变成了今天好累啊，然后没有体力了，我应该锻炼了啊，明天再说吧，就完了。就是感觉现实中发生了很多事情以后，反而就是写的这个事情也是要体力和精力的。但是编导就建议我说可以不在晚上写，如果试试第二天早上写，有可能又有别的感想，所以我觉得也许我可以从明天开始试试看。

现在节目主持真的就是每个月只有这一个节目，所以还好还好。嗯，但是学习任务呢，比我想象的还是重的，或者说你可以自己调整。进入这个学校的时候，就身边有很多曾经是研究生的前辈们就跟我说 Sela， 你一定不要填太满，你一定要给自己留一些空档，不然到后面你会很累的。然后我就记住这些前辈们的话，然后我就没有敢报成每天就每个礼拜五天课这种东西，很害怕不敢报。所以我尽量最开始是想停留在两天的，就是每个礼拜上两天课，把这两天排的稍微满一点，剩下的日子你可以再调整。但是呢，后面开了学以后发现有很多，就是这个课表虽然是这么写的，但是有的课它不是说每周这个时间，它有时候会变动，可能是因为研究生吧，也变动比较多，而且老师的你每个研究室的一些课程会根据老师的时间还会有改动。所以现在我基本上变成了每周要上三天课，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以前一直以来我的性格的问题，就是当我看到这个地方是空的，我就想把它填上什么，然后又觉得说你看交了学费嘛，然后总觉得想多学点东西嘛，学校又有各种工房啊，又有各种设施，还有一些可以体验的一些课，所以我又觉得哎，再报报。然后呢又报了一些，比如说我从来没有用过那个 3D 打印机，那 3D 打印机怎么用，这样的就是实习课吧，这样的一两节的课我又报上了。以后发现最近这几个礼拜我几乎一个礼拜去了四天到五天学校，几乎要变成全日制了，然后这个作业又开始渐渐的堆积起来，确实渐渐的比我想象的开始忙了起来。像范红杰听友写到这个要做到劳逸结合，注意身体保养，我觉得真是哎，老课题了，一直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劳我是很喜欢劳的，因为很喜欢劳动，所以这个逸休息就经常被我放在很后面很后面。结果前一段时间，就两个礼拜前，我有一次落枕了。落枕这个词还挺有意思的，在中文里面叫落枕，是形容一个结果嘛，这个状态的。当时就是脖子有点动不了，然后肩膀也很痛，就变成一个硬邦邦的人。日文里边叫寝違い，就是睡错了，没睡好再睡一次。然后我还上了一个英文课，然后英文课的时候老师就还问了说你们这一个礼拜发生了什么呀，用英语来说说。然后我就查这个落枕怎么说，日文的话是寝違い，睡错了嘛，英文居然也是 sleep wrong， 就是睡错了。还挺有意思，所以我就 sleep wrong 了。讲了这个之后老师也说哦，那你很可能会很疼，所以平常你也要注意休息等等等，老师也给了同样的建议啊。但是我又自己报了好多新的课啊，学习渐渐的开始又没法休息了。嗯，这个真的是一直以来的一个问题。我希望接下来的到七月底为止课还会一直持续，至少我希望在六月份能够渐渐的调整一些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封留言。下一封是留言是来自神奈川县的佐藤听友的来信。他说 Sela 桑你好，最近气温渐渐升高了，不过微风很舒服，没错，是个很适合生活的季节呢。我也最喜欢现在这个状态。上次听您聊开始新生活后做便当的话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以后如果还有机会的话也请再分享一下您做的便当吧。啊，最近我都没照片，但是我最近至少到本周为止我都还一直在做便当，带便当。然后佐藤听友说他前些日子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出差了，在那边我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吃了据说源自当地华人文化的肉骨茶，请问 Sela 桑吃过吗？我第一次吃肉骨茶居然还是在日本，然后是一个日本的老板开的，也是他在外边吃了以后觉得很好吃就带回来的这个肉骨茶的东西。当时我就听说是肉骨茶，还以为是比较甜啊或者什么，我曾经想象的是那种比如说搁点枣搁点冰糖炖的，就那种有点甜有点咸的肉汤，结果吃了以后没有什么甜的要素，就但是我非常喜欢，非常好吃。然后好像曾经有去新加坡玩的朋友给我带过肉骨茶的那个汤料，然后那个在家里自己拿那个肉和蒜一熬也可以做的挺像的。我觉得如果总能听友有兴趣或者其他听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再

0: 附近的超市啊什么的，就可能需要去中华的物产店，或者说在国内可能要去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的这种专门的食材店买一买，但我觉得还蛮好吃的，没吃过的朋友可以试试，真的特别简单。嗯，然后总统听友还写到说，他发现这两个国家的公共设施等地方都会使用中文，而且发现自己能听懂的内容比想象中的多，我觉得多亏了月刊六岁了节目，嗯，让我的耳朵慢慢习惯中文了，非常感谢，谢谢谢谢月刊六岁了这个节目。真的之前做活动的时候也在线下跟一些听友聊过，他们都说觉得岁了嗓特别好，尤其是一些学习中文的日本朋友，他们就说这个节目真的是完全没有，怎么说呢，从好的意思来讲，没有为学习者着想就是这个语速快到了比一般考试的那个听力题快太多了，所以适应了月刊六岁了这个语速的话，会觉得哦，听力题真的好清晰好慢好能做得很好哦，我觉得可以可以，对，就是大家要提高对自己的标准要求嘛，对吧，你先把这个标准提高到月刊六岁了的这个语速的水平之后，然后再放到日常，可能会觉得反而很轻松，这是一个很好的使用方法。总统听友用的对，好。然后他说，研究生院的院生活和学工作应该都很忙，请一定注意身体，也注意您一切顺利。等您稍微轻松一点之后，希望还能再举办活动。嗯，谢谢。我现在也在想，能不能在夏天或者什么时候再继续去办一些线下的这种 workshop 一样的活动。如果有办的话，到时候还欢迎大家来关注我的 SNS。然后我会到时候告知给各位的。好，那么听友的来信和留言先介绍到这里。
1: セイラトーク、ドロー、抽卡，该我发言了。
0: 哎，到了这个环节啦！天哪，这一回就是怎么说呢？每次都是编导会准备好多卡，然后但是我只能抽一两枚，每次都觉得有点哎，对不起这些卡。不过。被选上的你就是今天的星，今天的猴戏吧。これ、この一枚、この一枚にしようかない。さあ、なんでしょう。学生生活も一ヶ月以上過ぎました。校内でお気に入りの場所はありますか？おー、学生生活已经过了一个月以上了。你在校内有没有什么喜欢的地方？哎呀呀呀，这个问题非常好的。我渐渐的，因为最开始上学的时候，我周围有很多人，他们都是艺大的大学直升上来的，当然也进行过考试嘛，所以他们都会很熟悉校园里边的各个设施，但是对我来讲，每一个地方都是我很陌生的地方。然后现在呢，我有两个比较喜欢的地方，一个是到了院生，就是上了研究生以后，是有每个研究室有一个自己的算是atelier，叫什么工房或者说是制作房的这么一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房间，然后有些桌子椅子，你可以在那儿比如说做自己研究啊，有的人呢是在那儿画画或者什么样，我们研究室好像没有什么人在那儿画画，所以就是一个像自习室一样的属于你自己的空间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就是研究生是有自己的一个柜子的，所以我就可以把各种东西都放在那个柜子里。然后现在我每天特别 happy， 为什么老去学校，就是因为我在柜子里边已经放上了自己的烧水壶，然后呢还放上了茶包，还渐渐的又添加了一个杯子，然后还有一些挂耳咖啡，所以我已经完全把这个就是我们研究室的工房，其他的学生好像不怎么用，完全变得就像自己的家一样，就渐渐的我可以在那儿泡上一个茶，然后在那儿待上几个小时，太爽了。而且那儿还有一个微波炉，可以热我的便当啊，太棒了太棒了。就所以这个地方是我目前最喜欢的一个地方。然后第二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在学校里有一个自动贩卖机。这个自动贩卖机以前我在外面基本上是不用的，就是那种卖吃的的贩卖机，就是有面包啊，有什么小零食啊的这么一个贩卖机。但是呢，在学校里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我回到了学生生活的感觉。虽然我带便当，也吃的比较饱，但是你不能带两顿饭嘛。有的时候我中午的便当吃完了以后，我会一直还在学校里边就是做研究啊什么的，可能会待到晚上七八点钟。这个时候你当然就饿了嘛。然后呢，食堂也关了，也没有餐车，就是学校附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的时候，那个自贩机就让我觉得像一个宝库。你可以选，你可以买面包，也可以买那个饭团，然后还有三明治，而且还有就是，哎，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比较咸的这个零食，也很好吃。平常你是吃的

是常温的，但是它在自贩机里边的时候，它因为自贩机里还有别的就是饭团和三明治，所以这个自贩机本身是凉的，然后就居然更加好吃了，更加脆，而且还有一丝凉意。所以最近我现在就是吃的比较多哈，这两个地方现在是我享受学生生活的特别喜欢的校内的地方啊，也许还可以继续的探险下去。啊，天哪，我发现就是这个环境变了以后就有很多新鲜的事情想跟大家分享，这一个节目简直就无法说尽我这一个半月发生的事情。那今天节目就暂且到这里，下个月又会发生什么新的事情呢？我们下个月的节目再见，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31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在亚洲安全峰会于新加坡举行期间，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5月30日举行了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防长会议。考虑到中国不断加强海洋活动，会议宣布三国将推进无人潜艇的研发。此外，会议还表示，美国和英国将推进有关计划，以便从明年开始轮流向澳大利亚派遣核潜艇部队。对此，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在30日的会议上予以牵制称，有关国家间军事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不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孟祥青表示，希望发展与美国之间的稳定关系，但在回答关于美国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强调了中国的立场。他表示，为了维护台海和平，必须坚决反对台独，这是红线，没有妥协和谈判的余地。关于日本，孟祥青提出了中国独自的主张。他表示，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0日下午在新加坡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了约1小时会谈。基于今年3月的日美首脑会谈内容，双方一致表示将在加强日美同盟威慑力与应对能力的广泛领域具体推进安全合作。会谈伊始，小泉表示，高市首相在今年3月访美之际与特朗普总统一致表示，将在加强日美同盟威慑力与应对能力的广泛领域推进安全合作。关于这一点，我们肩负的任务十分重大，希望能加紧着手开展相关工作。赫格塞斯表示，日本与美国一样，正致力于加强防卫能力，期待双方能够就如何深化合作关系展开讨论。随后，小泉介绍了日本已取消所谓五类限制，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等情况。赫格塞斯表示支持日本加强防卫能力的举措。双方还就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一致表示面对任何事态都将冷静且坚定地进行应对。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0日上午在出访地新加坡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和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了约40分钟的会谈。小泉在会谈中表示，如果新西兰在购置新舰艇时选择日本自卫队的护卫舰，将有助于提高在装备运作方面的互通性。三位防长就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重申为了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将开展合作。他们还一致认为，从进一步稳定印度太平洋地区这一观点来看，三国的合作是十分有益的。此外，三位防长还对新西兰考虑将日本海上自卫队 MOGA 密集护卫舰的升级版作为其新型护卫舰的候选舰种之一表示了欢迎。小泉表示，如果新西兰做出这一选择的话，考虑到澳大利亚也选择以 MOGA 密集护卫舰为基础与日本进行联合研发一事，这将有助于三国提高在装备运作方面的互通性。
1: 北朝鲜绑架事件受害者的家属和支持者5月30日在东京都千代田区举行了大型集会，约800人参加。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参加了此次集会。集会上，初中1年级时遭绑架的横田美姑咪的胞弟受害者家属会代表横田拓也表示，绑架问题的解决迟迟看不到具体进展。 绝不能容忍这种绑架他国无辜民众、切断家庭纽带、侵犯人权的行为。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敦促日本政府在受害者父母被家属在世期间实现所有受害者立即全部回国，同时也要求北朝鲜做出让所有受害者回国的决定。高市首相强调了解决绑架问题的坚定决心，并重申了实现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举行首脑会谈的意向。高市称，让尚未回国的绑架事件受害者归来花费了太长时间，不能再拖下去了。让绑架受害者尽快踏上祖国土地是赋予我的使命。我将抱着绝不退缩的坚定决心采取措施，无论如何一定要在我的任内打开突破口并解决问题。
0: 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中国的一家法院5月29日宣判，河南少林寺原住持释永信因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约合8000万日元。据称，被告人利用在中国武术发祥地少林寺担任住持等职务上的便利，20余年间非法侵占单位财物约人民币1.3亿元，约合30亿日元，非法获得的金额总计超过60亿日元。新华社报道称，被告人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关于释永信，少林寺去年透露，他因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并与其生育子女，违反佛教戒律，受到相关部门的调查。
1: 有大批旅日外国人居住的日本埼玉县川口市决定开设有东京出入国在留管理局的职员常驻、统一接受关于外国人咨询的窗口。此举在日本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当中尚属首次。这是川口市市长冈村ゆり子在5月29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公布的。居住在川口市的外国人约占该市人口的9%，在日本是外国人口比例较高的城市之一。据悉，该市将从2026年7月起，在市政厅开设咨询窗口，统一接受有关外国人的所有咨询。除了川口市政府的职员以外，东京出入国在留管理局也有一名职员常住在这里接受有关咨询。咨询内容包括外国人在日本生活中面临的困难，日本人与外国人之间因生活习惯不同而遇到的困难等。出入国在留管理局的职员常住在地方政府的咨询窗口，这在日本的各地方政府当中尚属首次。据悉，在有必要时，该窗口将与市政府或埼玉县政府以及中央政府的负责部门进行联系，从中牵线搭桥。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1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叙述你想做的事，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住房。
1: 越南留学生欣欣正在春奶奶之家的客厅跟机器人房东春奶奶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一起聊天。
0: 好，我们来听听第13课的绘画。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3: はい。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3: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4: 北海道、いいね。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2: おや？
4: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春奶奶问欣欣：“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0: 你对日本已经习惯了吗？
1: 欣欣回答说：“
3: はい。”
0: 嗯。
1: 春奶奶说：“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0: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1: 欣欣说：“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嗯，我想看雪。
3: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0: 想去北海道。
1: 米亚说：“
4: 北海道，いいね。
0: 北海道真好。”
1: 欣欣接着说：“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0: 还有，我想见个朋友。
1: 春奶奶的感知器感知到了异常，她的脸蛋发出粉红色的光。
2: 哦呀，
0: 哦。
1: 米亚也觉得欣欣和平时不太一样。
4: 大丈夫？
0: 没事吧？
4: 顔が赤いよ。
0: 你脸红了。
1: 欣欣害羞地说她想见一个朋友。她说的朋友到底是谁呀？
0: 这个嘛，下次再告诉大家。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想看雪。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说明你想做的事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雪
0: 是雪，
5: 見たいです
0: 是想看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要说明你想做什么，可以把动词 must 型的 must 去掉，加上 tai。
1: 动词看 miru 的 must 型是 mimasu， 所以就变成 見たい，对吧？
0: 对。見たい后面又加上了 this， 所以呢，这是一个郑重说法。短句里的想去北海道，
5: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0: 我想见个朋友，
5: 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0: 也是这个用法。还有一个要点是助词的用法，表示宾语的助词 o， 如果它后面的动词用的是太形，那么 o 有时候会变成 ga。
1: 所以雪を見ます。我看雪，变成了雪が見たいです。我想看雪。
0: 是的。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見たいです。雪が見たい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叙述自己在日本想做什么的对话。
6: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7: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0: 日本想做什么？
1: 日本で。
2: 是在日本。问对方想做什么，可以用疑问词
1: 何
2: 什么来提问，也可以不用何，而用短距离的
1: どんなこと
2: 什么样的事。
1: したい
2: 是
1: します
2: 做的态形。
3: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0: 我想吃拉面。
1: 食べたい
2: 是
1: 食べます
2: 吃的态形。
0: 好，请在问句结束后跟着录音把答句的发音练习一下。
1: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0: 试试看。
2: 好，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去京都的金阁寺，那么我想去金阁寺应该怎么说呢？金阁寺是
1: 金閣寺。金閣寺。
2: 去是
1: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2: 我去金閣寺是
1: 金閣寺に行きます。
2: 好，请回答。
1: 金閣寺に行きたいです。
0: 常用语句。
2: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星星脸红时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4: 大丈夫？
1: 大丈夫？
2: 意思是没事吧，在为对方感到担心时使用。用郑重语气来说的话就是
1: 大丈夫ですか？
2: 如果有人问你没事吧，而你无需担心的话，可以回答说没事。
1: 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です。
0: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5: 大丈夫？
6: 大丈夫？
7: 大丈夫？
0: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1: 大丈夫？
0: 一定没问题了吧？嗯，大丈夫。
2: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星星想在日本做什么。
8: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4: はい。
8: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4: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8: 北海道、いいね。
4: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8: おや？
4: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0: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
2: 今天短剧的舞台是春奶奶之家的客厅，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住房。
0: 哎，文玉，日本的住房房间是什么样的呢？
2: 房间的布局不尽相同，有和室和洋室两种房间。洋室呢，通常铺有地板或地毯，在上面摆上桌椅。和室则铺着用灯芯草编制的榻榻米，上面放上矮桌和坐垫儿。
0: 在和室睡觉的时候，就直接把被褥铺在榻榻米上，对吧？
2: 对。不过呢，现在随着公寓楼的增加，以及日本人生活样式的变化，洋室越来越多了。也有不少家庭啊，并不把房间全都建成洋室，至少呢，也建造一间和室，过着日西合璧的生活。
0: 榻榻米一定很舒服吧？
2: 没错，日本人进门前要在门口把鞋脱掉，如果是合适的话，连拖鞋也不用穿。榻榻米散发着灯芯草的香味，可以舒缓身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下期节目，欣欣会回想起他在越南时的难忘经历。
2: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0: 朋友们，再见。